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和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谛。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火。

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张馨呀，包子。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4: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肚、白酒肚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0: 繁华
1: 盛。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3: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4: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2: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4: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

0: 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晃！
0: 听百色，
6: 听百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

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她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
2: 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户不得啊。
1: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嘿，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 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1: 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私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
3: 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哎呀，
4: 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5: 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
6: 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9: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7: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7: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7: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7: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9: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7: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0: 回。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3: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

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我站在窗口翻起深秋色的记忆，你皱眉的脸，你沉睡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心。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0: 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了，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手指不小心扎进小刺，手拔不出来，用针挑又疼又怕发炎，真是特别遭罪。千万啊，别再硬挑了，教大家一个无痛取刺的好方法。咱们准备一杯温水，加入食盐和白醋，搅拌化开，把扎刺的手指啊放进温水里浸泡一会儿，利用酸碱软化和渗透原理，皮肤呢会慢慢的松弛，扎进肉里的小刺啊就会自动慢慢浮出来了，不用挑不用挤，无痛就能取出细小毛刺，安全又不伤皮肤，生活必备小技巧，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和平谷将邪恶的太郎永久地驱除出去。啥都不会的阿宝却在经历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凭却中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友好调皮却很热心肠的金猴则是一副看好戏的有趣神情，林鹤大师是五人中最具有母性的那

位，他很同情阿宝。自负的毒舌大师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轻浮，但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有如他善变的性格，不太明朗。螳螂大师算是几位高手中最聪明的一个，他对阿宝的现状很是无奈，但是却在暗中帮忙。最后要将阿宝调教成功夫高手的一代宗师师父华丽丽的出场了。然而有着一身好功夫并不意味着就是完美的，师父因为过去犯下了一个错误，一直纠结着没办法释然。他的任务就是将那个软弱除了做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至于那个让人人都如临大敌的太郎，则是一只非常自恋的雪豹，他等待复仇的这一天已经整整等了20年了，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等来的竟然是一只大熊猫。激烈的战斗后，阿宝以自己对武功的悟性和师父传授的武术战胜了太郎，拯救了山谷，为山谷带来了和平。电影《功夫熊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功夫的精髓，同时里面也蕴藏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

0: 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7: 增强防震意识，
5: 掌握避险技能，
7: 让危险远离。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由小男孩乐队带来的《转身以后》，这首歌跳出常规失恋歌曲沉溺悲伤的套路，以思念渗透时间的细腻笔触，刻画分手之后从情绪拉扯、心悸难安到逐步释然成长的完整心路，传递出告别后要好好保重自己的疗愈力量。没有过度渲染苦情氛围，反而透出直面遗憾的底气。下一首歌来听徐佳莹《行走的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佳莹带来的《行走的鱼》。这首歌以鱼行走在陆地上学会呼吸的形容来比喻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艰难与挣扎。徐佳莹用伤而不悲的情感唱出了人生的无常，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无限渴望。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多希望再见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多希望再见一面》。这首歌以离别后的思念为主题，全曲旋律悠扬，歌词与编曲融合，形成了悲伤而温暖的氛围，被不少的听众评价为是契合离别情感表达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似我似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带来的《似我似你》。这首歌是张碧晨首次独立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电视剧《骄阳似我》的主题曲及片尾曲，传递出总会有人为你而来，坚定选择最窝心的温暖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周艳英，《故事里一直有雨》。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元英带来的《故事里一直有雨》。这首歌的歌词围绕分手后难以走出过往感情的情绪展开，周元英的嗓音自带故事感，把感情里的遗憾与执念诠释得很有

时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0: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比特带来的《手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胡彦斌《半生出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胡彦斌带来的《半生出走》。这首歌被评价为一首励志歌曲，致敬在时代中为梦想不断奋斗的人。不少的听友表示，这首歌能够在迷茫的时候获得共情和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高瑞带来的《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是杨宗纬与高瑞在音乐综艺中合作的舞台版本，用对唱的形式诠释了爱情当中最温暖的闭环，不是单向的奔赴，而是双向的确认。当两个人都选择了彼此，爱才有了回应。下一首歌来听 Tank 圆周与方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圆周与方舟》，整首歌曲旋律悠扬，讲述的是恋人相伴同行，共同奔赴未来的甜蜜恋爱故事。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关心妍《另一个舞台》。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另一个舞台。这首歌以直面人生逆境为核心主题，展现出对人生低谷的坦然接纳与自我突破。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王迅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7: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任然带来的《半夏青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于超颖带来《终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于超颖带来的《终于》，整首歌以细腻的叙事感唱出了感情从热烈陪伴走向逐渐淡去，最终释然放手的过程。于超颖的声线代入感极强，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 Tank《我的名字在你手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我的名字在你手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 Tank 与家人歌迷之间不离不弃的紧密牵绊，全曲用真挚恳切的情感唤醒最重要的珍惜，将名字铭刻在心里，作为永恒牵绊。下一首歌来听金玟岐《几年几时几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几年几时几分》。这首歌整体氛围忧伤，精准传递出恋人从相守走向分离的无奈与释然。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可以不是你》。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可以不是你。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1: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毛毛溜溜，
2: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牛、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并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0: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

0: 交球。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0: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2: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5: 音乐无所不在，
6: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7年，光良推出单曲《清水》，延续了他一贯干净、温柔、治愈的情歌风格。不同于童话的伤感热烈，这首歌曲清淡绵长。发行后，凭借治愈的旋律和走心的歌词，悄悄刷屏各大音乐榜单，成为很多人私藏的宝藏金曲，低调却经久耐听。歌里唱，最好的感情不必轰轰烈烈，细水长流，平淡相守才最珍贵。热烈的爱意终会褪去激情，唯有温柔陪伴，彼此包容，才能抵过岁月漫长。年少偏爱轰轰烈烈的情歌，长大后才懂清水的真谛。幸福从来不是惊涛骇浪，而是三餐四季岁岁相伴的平淡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只想牵你的手，一生不放开，只怕一松手你就去买买买。长得好看的才能叫吃货，长得不好看的只能叫饭桶。
2: 张心呀，包子。
0: 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微笑解决很多问题，沉默避免许多问题。用钱当然买不到快乐，但是有钱，别人会想个法子让你快乐。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当我们眺望远方的时候，近处的风景便看不清了。你总说不想谈恋爱，其实压根儿就没人追你吧。
3: 我喜欢你。
0: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会很舒服哟。
4: 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哟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喂，看你的啤酒肚都多大啦，还喝啤酒？
2: 喝啤酒真的会长出啤酒肚吗？啤酒肚的名称起源自欧洲，爱喝啤酒的欧洲人觉得，
3: 你看你圆滚滚的大肚子，看起来和装啤酒的大木桶就很像，这种肚子就叫它啤酒肚吧。
2: 这么叫着叫着，啤酒可太冤枉了。
4: 你们胖就承认自己胖，大肚子跟我啤酒有什么关系呀？什么？你说我啤酒热量高？100毫升啤酒只有41大卡的热量，你喝的汽水、奶茶都比我高好吧？什么？你说是啤酒里的酒精热量高？酒精热量确实高，但是酒精浓度越高，热量就越高。我啤酒比黄酒、葡萄酒、米酒、白酒的酒精度数都低多了，热量就是最低的。怎么就没有人说红酒肚、白酒肚啊？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长啤酒肚？你喝着啤酒是不是还要点点下酒菜啊？什么烧烤啊、小龙虾啊、生蚝啊、五香花生米啊、韩式大炸鸡啊，这哪一个热量少？吃完不运动，往床上这么一躺，你不胖谁胖？自己胖成球了，还怪我们啤酒吗？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

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经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何端

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

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她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他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火拔充电器，火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的。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落叶的声音，
6: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5: 新芽的声音，
7: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5: 花开的声音，
8: 我的爱一直着想，
5: 收获的声音，
9: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5: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亲亲羊，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落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手指不小心扎进小刺，手拔不出来，用针挑又疼又怕发炎，真是特别遭罪。千万啊，别再硬挑了，教大家一个无痛取刺的好方法。咱们准备一杯温水，加入食盐和白醋，搅拌化开，把扎刺的手指啊放进温水里浸泡一会儿，利用酸碱软化和渗透原理，皮肤呢会慢慢的松弛，扎进肉里的小刺啊就会自动慢慢浮出来了，不用挑，不用挤，无痛就能取出细小毛刺，安全又不伤皮肤，生活必备小技巧，你记住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怀旧院线。

2008年上映的《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影片以中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饰乃至食物都充满中国元素。影片由约翰·史蒂芬森、马克·奥斯本执导，杰克·布莱克、成龙、达斯汀·霍夫曼、安吉丽娜·朱莉、刘玉玲等配音。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中国，而且要从一只喜欢滚来滚去、滚来滚去的大熊猫阿宝说起。阿宝是一家面条店的学徒，虽然笨手笨脚，也勉强算是谋到了一份职业。可是阿宝天天做着白日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在功夫的世界里和明星级的大人物进行一场巅峰之战。别看阿宝所在的和平谷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实是一个卧虎藏龙的风水宝地。先不说五大功夫高手皆坐镇于此，更有一大师级别的宗师在这里隐居。可是在一场特殊的比武大会上胜出的人，要代表平雀众选，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和平谷的五位功夫大师对这种戏剧性的结果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一身正气、勇敢无畏的老虎大师将阿宝看成一个名副其实的笑话，把面条什么都不会的阿宝训练成一个拥有足够的武术技巧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顶级战士。人生哲理探讨了认识自己、找到自己的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

0: 月点亮白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可以了》。这首歌是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他独有的一套抒情风格，仍旧是我们熟悉的陈氏情歌，唱出了生命历程当中许多的无奈和求而不得。二人的再次合作，成功打造了扣人心弦的旋律，把经历化成了一个个故事。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乱世情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乱世情侣》。这首歌被乐评人描述为一首具有烟火气息的凡人爱情歌。歌曲描述了一对普通情侣为生活奔波，导致爱意被现实消磨的困境。不少的听友表示深有共鸣。古巨基以第三视角演绎，风格温柔有力，传递出旁观者的感慨与共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我像风》。这首歌以风作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风能穿越山海，追上潮汐大雨，却始终无法抵达所爱之人身边，精准传递出了深情却求而不得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于超颖《太想爱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于超颖带来的《太想爱你》。这首老歌新唱，把爱情当中那种抓心挠肝的纠结感具象化了，像捧着易碎的玻璃心，想靠近又害怕受伤，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感情里小心翼翼的状态，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生命力，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大量听众的喜爱与好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长岛冰茶》。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长岛冰茶》。这首歌以失恋后的情感释放为主题，既描绘了情人离开的苦涩，也强调在姐妹的陪伴之下重拾友谊。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偏向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戴雨桐带来《你带我看的海》。

带我看的海。这首歌讲述的是感情当中的主人公发现自己只是对方前任的影子替身，从深陷执念到清醒选择离开的失恋故事，刻画了爱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救赎的转变过程。下一首歌来听谢安琪带来《大城小洞》。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谢安琪带来的《大城小洞》，这首歌唱的是城市里的那些微小却温暖的瞬间，比如月台上的母子相拥，越剧棚里的师徒沉醉戏韵等等。城市的生命力从来都藏在无数普通人的微小善意与情感当中，哪怕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街角巷尾的细碎温暖也能够成为治愈人心的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谢幕》，这首歌是林俊杰写给恩师林秋离的致敬之作，用深夜灯火、谢幕前的烟火等意象，把林秋离一生对乐坛的照亮与奉献具象化，温柔又有力量的表达更是道出了音乐给予人的治愈力量，完成了一场关于告别与传承的深情叙事。下一首歌来听何洁《逃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何洁带来的《逃脱》，这首歌探讨感情关系当中的理性觉醒与自我救赎，表达从压抑的关系中挣脱，奔向独立自我的态度。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快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0: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1: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黄林倩医师将带领我们了解432赫兹音乐，感受其作为一种特别的听觉体验，为睡前带来舒缓的感受。

432赫兹是一个被部分音乐与声音舒缓文化所讨论的频率。有人认为它的听感上更温润，更贴近自然感受。刚才听到的这首改编后的钢琴曲，旨在提供一种可能更为柔和、减少听觉紧张的体验，助力睡前放松。

刚才听到的这首曲子中的古筝音色本身具有共鸣感，结合432赫兹调音，其低频部分可能显得更加深沉柔和，这种声音特性常被描述为能营造一种被静谧氛围环绕的感觉，舒缓睡前心绪。

刚才听到的这首《平湖秋月》，旋律本身优美平和，432赫兹调音，可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听觉上的柔和度与协调感。有观点认为，这种组合能让聆听者更容易进入放松和宁静的状态，为睡前舒缓提供助力。

0: 432赫兹音乐，因为其频率的特性，听感上相对柔和一些，尤其会受到一部分对声音敏感、追求极致舒缓听感的人群的偏爱，适合作为睡前舒缓的选择。
1: 好的，十分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黄林倩医师带我们探索432赫兹。

0: 的听觉魅力，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晚的旋律能给您带来一份独特的宁静。最后需要提醒您，声音频率与健康的关系尚无权威的医学定论，请理性看待。解决睡眠问题需要科学的方法。各位晚安。
1: 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主持人小葵。生活的动人之处，往往藏在一蔬一饭的寻常滋味里。今天想和您一块来分享一篇特别有意思的文章，它从一个白白胖胖的萝卜开始说起。没错，就是菜市场里最不起眼、最家常的那个白萝卜。我们的作者被舅妈塞了一麻袋瘦光萝卜回家，起初她满心嫌弃，觉得萝卜辛辣冲喉，可高压锅里咕嘟咕嘟炖了一个上午之后，儿子居然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啊，这萝卜到底甜成了什么样？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同是萝卜，南北方的滋味会相差那么远？带着这份好奇，作者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关于育人的道理，什么样的土壤才能长出温润纯良的模样。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瘦光白萝卜和育人本心，作者梁翠柳。舅妈是山东寿光人，过年的时候捎回一麻袋白萝卜。我们上他家玩的时候，他特意装了几个白萝卜让我带回家。我接到手里一瞧，萝卜又白又胖，如同娃娃一般水灵灵的。我向来不喜欢吃萝卜，煮不好容易发苦，可舅妈说寿光萝卜生吃都行，我差点笑出声。谁不知道萝卜辛辣冲喉，可舅妈如此热情，我又不好推辞，提着沉甸甸的萝卜回家了。次日拂晓，我买了牛腩，佐上萝卜，放在高压锅里小火慢炖。午饭的时候，儿子说，妈妈，这凉薯好甜呀。宝贝，这是萝卜。这哪是萝卜？你加了糖？回答是否定的，家里有糖尿病患者，平日做菜都尽量不放糖。看儿子一块接一块吃得津津有味，我也夹起一块白萝卜，毫不夸张地说，这萝卜甜到嗓子眼。同为萝卜，为什么南方萝卜与寿光出产的萝卜口感相去甚远？细细想来，山东寿光气温低，易积累糖分，霜降后的萝卜更是清甜，而又江河谷常年气候温热，栽种出来的萝卜瘦小干瘪，滋味苦涩辛辣。老话讲，南橘北枳，一方水土造就两种全然不同的滋味。就拿声名远扬的贵气芒果来说，百色地处亚热带。

环境对人的熏陶从来都是潜移默化。孟母因邻里风气恶劣，为保全孟子的品性，三则居所而迁。沃土方能结好果，善尽才可养良人。种萝卜如此，育人更是如此。执教几十载，常年担任班主任，总会遇到行为散漫的学生，频频请霸王假。经反复沟通，大部分家长能自省自纠，主动配合学校共建有序的家校环境。唯有个别家长不肯正视自身问题，包庇纵容孩子。孩子的成长环境失于管束，就如同再好的苗子，土地滋养杂乱，坏了伤情，怎能孕育出饱满清甜的果实？陕西作家陈忠实在《青海高原一株柳》中写道：“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命运相差何其远。灞河柳树水肥风足，随手扦插便能繁茂。青海高原因常年干旱严寒，柳树只有熬过无数绝境，方能长成大树。”可见植物的繁茂不仅仰仗得天独厚的富硒沃土，更需要优质丰沛的养分供给，才能培育出纯粹的硕果。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育人的本心，好环境培养出懂事善良的孩子，恶劣的环境容易带坏孩子的品性。愿每一位家长常怀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以身作则，化作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养分，如同受光的白萝卜，褪去辛辣和戾气，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好了，文章读到这里，那根白白胖胖的受光萝卜仿佛还在眼前。大自然就是这样的诚实，北方的霜雪给了萝卜清甜，南方的温热给了芒果富裕，每一寸土地都有它滋养万物的方式，而我们的孩子何尝不是如此？他咕咕坠地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一张白纸，最终是长成饱满清甜的果实，还是变得干瘪苦涩，全看我们这些耕种的人给了他们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风雨，什么样的阳光。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如果你是一位父亲，或者是一位母亲，或者一位老师，亦或者只是一个会被孩子仰望着的大人，愿我们都能够常常自省，做一个懂得调理伤情、用心施肥的耕耘者，用良言、用善行，化作孩子成长路上最宝贵的养分。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像受光的白萝卜一样，褪去辛辣和戾气，在岁月的沉淀里长成温润纯良的模样。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如果你是个男人，你会娶个什么样的女人？贤惠的，温柔的，善良的，单纯的，漂亮的，有气质的，有韵味的，或者是

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10秒。 H2O

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你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3: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3: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举办，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阿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玉武强报道。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我市举办。本次全国生态日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旨在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阐释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深入宣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重点解读15、15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重要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广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综合展区，全区14个地市在各自展位展示了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展成效、生态特色展品。近年来，百色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立足生态优势，大胆探索实践，深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将城市气候韧性治理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提升城市应对极端气候能力，让城市发展更加适配自然禀赋，稳步推进乐业县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试点，让看不见的生态价值变成可量化的发展资本，积极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全力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做好林业碳汇文章，依托100万亩森林资源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全力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依托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大力发展风光储氢一体化产业，推动传统生态型铝产业迭代升级，依靠技术创新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全市氧化铝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连续3年优于国家先进水平，电解铝入选国家首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又将融媒记者冼俊启报道。8月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在百色举行。自治区水利厅厅长邓长球、水利部珠江委农水水保处一级调研员。

0: 员王和芳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黄慧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出席活动。邓长球指出，十四五期间，广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成了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全区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连续八年实现双下降，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是广西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历史责任，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土保持工作格局，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力量。王和芳指出，广西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积极探索，为珠江流域提供了鲜活样板。珠江委将一如既往加强与广西的协同联动，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持续推设贡献广西力量、珠江力量。黄慧表示，百色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水土保持的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水土保持制度体系，大力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深化志愿服务活动，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提质增效。与会人员还到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观摩，了解又江区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现场，又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成功签约，出让方代表百色市又江区丰盛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受让方广西千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小流域内123.8亩优质种苗基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20年经营权交易合同，成交金额340.65万元，项目收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拥有谁受益的原则，主要用于流域内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和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以及流域内村庄基础设施改善和村民创收共富。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是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工程，总面积20.8平方公里。此次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成功签约交易，进一步拓宽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渠道，探索形成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为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现场同步发布桂林市、来宾市绿证核算绿皮书，为广西全区绿证试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同步上线的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实现了与全国绿证核算平台互联互通以及全链条线上办理，为绿证交易提供了平台保障。百色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
1: 本次又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签约，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同步上线，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下步，我们将实数深化水土流失系统治理，筑牢桂西生态安全屏障。
0: 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了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通过互动小游戏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营造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李潇报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里子工程，近年来，百色市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各地因地制宜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德保县足荣镇农豆村百江屯，一项惠及全屯78户。

全镇的污水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埋设排污管道，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过去，百江屯缺少系统排污设施，村民日常生活污水直排路边沟渠或低洼地带，雨季积水浑浊，旱季气味刺鼻，既影响村容村貌，也对周边农田灌溉水源造成一定影响。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在自治区人大机关的统筹帮扶和德保县相关部门的协调推进下，农豆村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项目，争取到57万元项目资金，为全屯铺设密闭排污管道2公里，将生活污水统。

0: 立刻向后盾单位反馈，主动对接各部门争取项目支持，成功争取到57万项目资金。目前，百江屯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项目已经顺利开工。
1: 项目完工后，百江屯将彻底告别污水散排的历史，建立起规范化、系统化的村落排污体系。从污水横流到管网收集，从闻味绕行到清爽宜居，这一转变正是德保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村庄环境常态化管护，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推动乡村振兴从一处美向一片美拓展。族荣镇农豆村百江屯村民周玲：
2: 以前村里污水没地方排，夏天味道大，蚊子多，下雨天便是没法下脚。这个项目落到我们村，铺了污水管，污水也集中收集处理，路面干净了，水沟也不臭了，整个屯子清爽多了，把我们百江屯建设得越来越好。
1: 德保县族荣镇农豆村第一书记李国成：
0: 今后我们将继续扎根村里，履职尽责，紧盯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干净宜居的乡村环境，全力推动农豆村乡村振兴发展走深走实。
1: 田阳荣媒记者黄成、通讯员黄玉霞报道。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夯实陪审队伍业务能力，近日田阳区人民法院举办新任人民陪审员就职仪式及专题业务培训，助力新任陪审员快速适应岗位，履职尽责。当天，参训陪审员实地观摩田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零距离了解一站式解分流程，随后举行庄严就职仪式，全体人员齐唱国歌、宣读任命、履职宣誓，并获发学习书籍。在随后开展的专题业务培训，法院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围绕陪审员权责、庭审流程、证据认定、廉洁履职等实务要点开展专题授课，帮助新任陪审员快速进入角色，夯实履职基础。田阳区人民陪审员刘阳和：
3: 本次陪审培训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此前我对陪审职责认知浅显，履职底气不足。通过案例教学、实务讲解，我理清了履职规范，掌握了庭审评议技巧，明白了陪审的责任价值。今后我将学以致用，认真履职，公正建言，当好司法公正的群众监督员与普法宣传员。
1: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司法民主、畅通民情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抓手。陪审员承担着参与案件审理、开展矛盾调解、面向群众普法的任务。此次培训活动有效提升陪审队伍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今后，田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完善人民陪审员常态化培训、管理、考核机制，持续规范陪审履职工作，充分释放司法民主效能，助力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田阳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黄浩峰：
4: 人民陪审员是连通司法与群众的重要桥梁，我们结合办案实务授课，重点补齐陪审员法律知识和履职短板，规范庭审评议工作。后续我院将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陪审队伍履职能力，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更具公信力。
1: 百思荣媒记者黄腾、静息荣媒记者邓红翠、李磊、徐小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暑期旅游旺季，静息鹅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今天我们一起到静息鹅泉游山水、学壮画、唱山歌，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记者徐小丹：
5: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鹅泉风景可谓是如画一般美丽，但是风景如画总觉得少点意思。看那边几位游客跟我们的阿姐学得正热闹呢。
1: 今年暑期，鹅泉景区围绕壮乡文化新增百姓大舞台互动节目，游客饱览鹅泉风光的同时，还可以跟着民族演员学说壮话、学唱山歌。 记者

0: 小丹，民俗演员林小妹。
1: 那过来玩，大家知道壮语怎么说吗？
2: 姐，您教教我这个壮语怎么说？
1: 啊，这个壮语你不会说啊？那姐姐来教您啊。来游玩啊，壮语叫做骂愣喽，
2: 骂愣喽。
1: 是的，骂愣喽就是过来玩啊。
2: 哇哦，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壮语发音和普通话的发音真的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壮话蕴藏着我们独特的壮乡风情。那么我们今天来到鹅泉，不单单是看山看水，还要带大家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
0: 北京游客洪义林：
3: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0: 鹅泉又名灵泉，位于靖西市新靖镇鹅泉村，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也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得天瀑布的源头。泉水四季不涸，被国外游客称为天下第一水。景区内留存有明成化帝赐名的灵泉晚照和清代保存完好的十五孔桥等古迹，2012年入选中国50家最美乡村。山西游客房女士：
4: 这边的山水的话就是绿油油的，然后让人感觉到很清新，然后感觉是在山区，但是却感受到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0: 近年来，靖西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缮文物古迹，完善基础设施，重点打造景区综合服务区、登山游览环线、沿河堤岸景观改造等项目。目前，鹅泉村已发展起农家乐17家、民宿20家，年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次。靖西市新靖镇鹅泉村第一书记陶金玲：
5: 我们村里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的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我们的不少的群众，通过开民宿、办农家乐，还有的摆摊售卖我们本地的特色产品，可以说，文旅产业拔活了我们的生态资源，也带动了我们乡村产业的发展。群众的腰包是越来越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还计划增加靖西特色小吃体验项目，推动游鹅泉、学壮话、唱山歌互动节目常态化开展。广西靖西文景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善全：
6: 我们接下来可能还要增加小吃类，比如说黑糯米粽、这个摸咩，还有这个番鸡都，还有我们的五色糯米饭等等的，让它形成常态化，让游客来到这里不单是看到美丽的风景啊，学会我们的唱山歌，学会我们的壮话，同时还品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
0: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陈慧，通讯员严开强报道。暑假期间如何保障学生的出行安全？连日来，百色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查处了多起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等违规行为，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打闹引发的车辆刮蹭险情，给学生和家长敲响了警钟。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多部门开展了一次针对飙车炸街的专项集中收网行动。行动中，警方发现涉及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的违法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民警江了了：
7: 近期我们在路面巡查中查处了多起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电动车上路的行为，在城乡结合部景区周边路段还发现不少家长骑乘电动车违规搭载多名未成年人，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现象，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打闹、突然横穿道路引发的车辆剐蹭险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0: 自8月6号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259起，暂扣涉案违法车辆237辆，对于涉及到的未成年人群体， 警方推行紧加校联动教育模式。

0: 组织涉事人员及其监护人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深入解读未成年人违规驾乘车辆的严重危害与法律后果。与此同时，督促家长落实安全教育主体责任，管好车钥匙，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法驾车行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民警江了了：
1: 未成年人路况判断经验不足，应急处置能力弱，违规骑行，在道路上嬉戏，都极易酿成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严禁孩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要教育孩子不在马路、停车场玩耍、追逐，横穿道路、走过斑马线，留意观察来车。孩子乘车时，请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低龄儿童建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未满12周岁不乘坐副驾驶，切勿将孩子单独遗留在车内，共同守护暑期出行安全。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为严格规范乐业猕猴桃采摘秩序，坚决遏制早采早售，守护乐业猕猴桃公用品牌声誉，防止未成熟猕猴桃上市销售，日前确定了2026年乐业猕猴桃主要品种开采上市日为8月18日。广大猕猴桃种植主体和经销商要严格按照公告要求，做好乐业猕猴桃开采上市销售，防止未成熟猕猴桃进入市场，共同维护乐业猕猴桃品牌形象。近日，百色市首家月桂协作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在龙林各族自治县落地建成并投入运营。该县抢抓月桂东西部协作机遇，深耕低空经济新赛道，打造桂西北山区县域低空产业示范样板，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之翼。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举办，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阿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好怕我的辩解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的青春在你抽屉非常里面不好拿的角落，好怕我的存在已经造成你的吝啬排挤，自私自利。

在你眼里只是一些无意义的谎言，好怕我的委屈你早已经看穿，只是你也不想再去忍让。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